千千万万三千七百他年大，天这样做百三千万，得把他们家也是一行动能给行不得，不中诚信马大帮啊，三千银线乱不马，落得银线乱说呗，多些钱不免那样。擦着这个嘛，拉萨呗，多些有那我也，咱那亲戚要做不大，多些多些接我来。

会代表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大会第一次会议，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，代表人数1216人，报告的代表1211人，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告的代表15人，报告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出席的代表70人，今天会议实报的代表1141人，呼吁华定人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，颇有重大的任务。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，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，通过政府工作报告，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。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最大的历史意义，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。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的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实现。我们的胜利路是团结全国人民，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，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，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实现而奋斗。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，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，老老实实、勤勤恳恳、负面负责、离家迎合的舒快和骄傲，准备在第一个5年计划之内，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、文化上落后的国家，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、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。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，正义的事业是迎合敌人也更不可的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。